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0: 主来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咱三甲伫听甲喜乐中三度，互咱将咱的诗歌、心声、祈祷、生命奉献予上帝，互咱通伫正直人的大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恩百姓施行救赎，明定伊的约，直到永远，伊的名。伊的名声离可畏，咱即时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
1: 各位大家好，早起，今仔有法通结在三合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现在咱这次要用咱诗歌来俄罗敬拜咱的上帝。

0: 主人也知请咱三合起立，
1: 咱来同心到上帝面前祈祷。听阮的至圣、至尊、至荣、至大、至乖、至好的上帝，今仔日你的真理都聚集伫你的殿中，带着心灵甲诚实敬拜你，因为只有你配得阿罗甲敬拜，只有你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你也是创造宇宙万米的主宰，是永远未会改变的上帝。这时阮先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承认阮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犹原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所有的罪，有知无知的罪，明知故犯的罪。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了世人的罪。主啊，感谢你做阮的牧者，让阮经历到你的同在、你的引带、你的供应、你的看顾、你的安排、你的管教和你的保守。有你的话，逐日养饲阮饥渴的灵魂，通乎阮伫要来的日子，亲像一张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阵结果子，叶也袂枯干。凡阮所做，尽拢顺利。主啊，阮一摆听见世界消息，真着急，要向你为中东的紧张求你怜悯。因为真多无辜百姓的性命会受真大的影响和危险，这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现象。求主保守因的性命和生活，安慰遐个焦虑不安的人。求主降临和平伫这片土地，愿主的施恩临民。阮也少点菲律宾，求主和总统有健康的身躯，有智慧来治理全国，和每一个政府人员有敬畏你的心，明白你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来远离罪恶，专心服务百姓。感谢天父和喜乐团契会通主持第58届春联会，积极医学工作来供应客友的灵命和肉体的需要。愿圣灵感动最侪会友报名参加，和阮伫主内彼此建立。主啊，阮踮伫这个世界有真侪苦难，伫你内面有平安。你的话语甲阮讲，凡那路口担重担的人，通到你遐，你就要予因得到安息。感谢天父，过去你的圣手医好了真多需要医治的人，但是阮也阁有软弱欠安的兄弟姊妹，需要你的扶持和纪念。求主帮助因度过最带来的咒诅，因为只有你才会通医治因、脱掉因、坚固因，并且甲因度过肉体的试炼。今仔日早起的崇拜，阮拜唱伫你面前，将所吟的诗歌、献唱的祈祷、要读的经文、要听的信息、要领受的饼甲杯，以及要奉献的金钱，求主你祝福甲接纳。求主啊，结晶你中心的仆人传听牧师所以高雅的气力，高拔伊的嘴子，让伊接到你的话，在新命记15章的信息当中，让阮更加明白关于安息年甲伊的意义，对阮基督徒有啥物功课来学习。求主敞开阮的心，让阮有必心谦卑领受你的话。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请坐。
2: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《申命记》15章1-8节，然后上伫《申命记》15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咱即是以恭敬的态度，三甲来读上帝的话。申命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每逢七年的罗马一年，恁就施行核变，核变的定例乃是安尼。凡祭主要将所祝和厝边的核变咯，唔通按厝边甲平地对土，因为耶和华的核变年已经宣告了。那祝福外邦人，你通按伊对土。但是祝福你兄弟的，无论什么，你就双手的合面咯。你若留意听探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的命定，就跌下在恁中间无有惊人咯。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予你为业的地顶，耶和华的确大大舒服乎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确照伊所应允你的舒服乎你，你的确祝福真多的国民，却不抵恩因接待；你的确管辖真多的国民，因却未为管辖你。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舒服你的地顶，无论多一座城内，你兄弟中哪有一个惊人，你唔通忍着心，救着手无帮补你强法的兄弟，总要按伊松开手，照伊所缺乏的祝福伊，补伊的不足。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你兄弟中哪有一个希伯来男人，也是希伯来的女人，受赎乎你。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着任意自由出去。你任意自由的时阵，唔通让伊空手离去，要对你的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做做的给伊。耶和华你的上帝怎样舒服乎你，你也着怎样乎伊。要纪念你伫埃及地做过奴仆。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救赎，因为安尼，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咱即时就将刷了个时间交予蔡文婷牧师，甲咱传讲今早起的信息。
3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时间过真紧哦，咱即阵已经三月了，啊，春天到了，啊，春天的时阵，咱看到啊，春花草啊，树木拢总是开始个啦。啊，过来咧心中，当然伫菲律宾咱未啥看到，未啥注意到，但是咱有缘知影讲，哦，春天到了，所以你看阮现主席是穿白拢咯，无再穿西装咯，因为春天到了啊。伫咱未看啊，咱今仔日所谓啊，看的信息，传讲的信息的时阵，咱来稍微温习者吼，啊，咱温习者，咱的以上宣言啊，咱个稍微来读啊，咱读两摆啊。世世代代更新生命，荣耀上帝啊！这是咱教会啊，咱的 vision 啊，咱的意向宣言。来，咱个读一摆：世世代代更新生命，荣耀上帝啊！然后咱的 mission 啊，咱的使命宣言，咱来三个读啊：兴起，兴起，效法基督的门徒。然后塑造效法基督的门徒，咱家己啊，咱就起背起来，真多效法基督的门徒。然后咱塑造效法基督的门徒。啊，咱今年啊，去年开始啊，咱有一个叫做核心的价值。咱各位核心价值啊，咱就是用门徒这个字，英文的啊 ，disciple 啊 ，disciple 啊。啊，今年啊，咱要用迄个 letter S 甲 letter C。啊 ，S 是 Scripture based，C 是 Christ centered， 遵守圣经啊，然后遵主最大。按正个到六个，那么注重遵守圣经啊，这个课题。所以咱你记得，咱有咧读圣经啊，有鼓励咱念圣经。所以咱六点的圣经则较最个是讲啊，到上帝话语啊。三个，你来记啊，三个初一到今仔日。我们在你都看到无？ 那么念的圣经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。啊，咱倒去，咱我看恁来哪里，然后咱来念啊，咱来念。我今仔日怎么主席跟咱读的一段经文，我们在你捌听到无？啊，就是伫圣经内面摩西的律法之中。当然在古约里面某些有很多的律例给以色列人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会犯罪、啊、到底是怎样，其中一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安息年、啊、是一个很特别还是很特色的这个律例、啊、这个律例，这个律例是什么？它是关乎土地啦、啊、当然我们现在是不是农业的社会啊，定出是以色列人，因是农业的社会，所以上帝给因土地着香色啊，着香色啊，无个个干净。然后这个是关于什么财债务的问题，你的欠你欠少了，你的有当了啊，问题怎啊？啊，着到因为这个年的时阵，一到着将隆重欠少隆重干呐，堵掉啊，隆重啊，消灭消消无去啊啊，还好啊哦。啊，看完咱能够继续看啊！啊，然后咱讲到奴隶，啊，因安遐得着逃棒。其实这个律法啊，啊是讲说这个关于安息年啊，伊是牵涉到经济诶这个制度，啊，牵涉到社会诶公义，以及伫人性方面、属灵方面，咱怎样对上帝迄款诶辛苦。但是咱看在迄时阵，现在咱来问一个问题。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就需要来守这个安息年吗？基督徒需要守安息年吗？我们就安息年，听到安息年，我们看到就很多，特别在大学的教授，他们有安息年，每六年了，第七年，他们就怎样？有一年，他们就 break， 他们没有再加册，没再加册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就去继续去自己的安遐研究，安遐来写册啊，叫做安息年啊。但是对咱基督徒，其实咱来看圣经，安息年唔单单讲到安息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早起，咱要对《生命记》啊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、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啊，三合来了解这个安息年啊，伊伫历史中啊，伊的意义是啥物啊？然后咱要将伊啊，系思想伊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意义到底啥物啊？然后最后，咱来看到盼望啊，就是隐形盼望啊，伊所带来的。所以咱透过这三方面啊，咱要来三甲来看啊。所以第一啊，伫历史中啊，是历史中啊，这条改变啊，就是叫做安息年啊，是符合以色列社会的这个律法啦，这个律法啦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啊，关于安息年的代志啊，出现三摆啊，出现三摆啊。主要啊，头一摆啊是伫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十九十十一节头一摆讲的啊。底下伊主要是讲什么？咱就会叫以色列人就会好领受圣像而来的人。所以在安息年的时阵，因未做滴修行呢。因所有的葡萄园咯，还是什么果子树咯，拢种，因袂做滴去摕，然后予送香的人有法通自由而来摕。啊，这是第出埃及。第二第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啊，第一节到第七节啊，这个是更加详细啊，会将这项代志讲出来啊。伊主要讲啊，讲你安尼做啊，所以你若无振作，佮予别人摕去，你要食啥？但是遐主要就讲说，这个年啊是要向耶和华修的安息年啦。这是对向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你们挂意啊，耶和华会干啊，报答你，耶和华会舒服好你。然后第三就是咱今仔日所要看《申命记》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啊，伊主要是讲啊到什么啊？这个讲啊到这咱欠债啊，啊债务啊会干啊，会。啊，合边啊，就是怀隆重拢无去啊！啊，伫圣经怎么读啊？伊讲每拜第七年的落尾一年啊，你着施行合边，啊合边的定例乃是安尼啦！啊，凡啊，祭主要将所祝福厝边的拢合边咯， 唔通向厝边还是兄弟来讨，因为耶和华的合约连已经宣告了。你若祝福我阿帮人，通向因来对讨，若祝福兄弟，无论是虾米，你就双手合约。所以这样讲到安息，你不是孤单因安息，不是孤单对安息啊。伊国家延伸，干那直接将安息呢延伸一步啊，搞啊搞社会的公益甲经济的层面啊，就是称作合面呢啊，取消债务的问题啊，啊，取消债务的问题啊，这是要干哪？上帝安尼讲啊，是要避免社会啊出现迄款永久。永久性的贫穷啊，让人在什么在欠笑当中啊，在他的债里面啊，一生都无法通起来啊，要来帮战啊，作为怂恿的人啊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啊，要提醒以色列人啊，因把在埃及做奴隶啊，上帝的恩典将伊拯救出来，因前主是有的拢总是上帝所赐福给因啊，因就应该将上帝的恩典干哪？分散出来，所以呢，综合起来啊，啊，在合面，在安息年的时阵啊，土地啊，就是安遐休息啊，无个再耕作一年啊，好，伊干那自然的心态啊，有法通来复兴起来啊，然后啊，学习要怎来认识跩宋向的人，操练对上帝的信心嘛，啊，第二啊，就是债务啊，隆重拢无落啊，啊，然后第三。就是在叫做萝卜啊、萝莉啊，就得到头棒啊。所以咱看了的时阵啊，那就想这个问题啊。上帝圣经的话句啊，咱要怎应用在咱的身上？咱无可能晓得啊，现今的社会里面啊，欠少啊，欠少了债务啊，是真平常的代志，对不？咱中间真侪人咧做生意啊，你有欠少无？有，啊，咱无做生意啊，你有 credit card 无？嘛是有，哦，也是有欠少啊。啊，你买厝的时阵着付落啊，啊，你买车的时阵啊着分期付款啊，这是不是欠少啊？啊，是啊。啊，着你若无，你若是真生活真艰苦的时阵，你甲人借钱的时阵，你着行无？对。所以有时阵啊，咱所欠的跩啊，啊，活伫啥物啊？伫这个压力之下，特别 credit card 啊，啊，咱的信用卡，有时阵要印真紧啊，然后就是滴滴 swipe 吧，靠来别来哇，银行还税啊，要怎啊做啊？哦，啊，然后那滴当初时的社会里面啊。上帝讲什么？第七年啊，隆重的笑干呐，目都死了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好不好？看了看你是一个欠笑的人，还是一个你做人的人？你若欠笑的人，当然真好，我欠了我明白啦，你好啊。但是我若做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不要扒了我，好不好？不是真好啊。我来问您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借钱、欠钱这样代志是对还是不对？是道德还是无道德？是罪还是不是罪？欠少、欠钱、借钱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？圣经怎话讲啊？其实圣经里面啊，上帝啊，无讲欠少是无道德是罪，圣经无安尼讲啊。但是啊，上帝也唔将来啊，唔捌何咱想到讲。好，咱认为讲欠少啊是正常的啦，啊，欠少是正常的，唔是啊。God never intended us to believe that death is immoral, but God never intended us to believe that death should be normal。现主是啊，咱看那阵也平常。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阵啊，我头一年到的时阵啊，哇，实在真不容易啊。未到的时，未去的时阵，我就叫阮的啊，遐个叔叔甲阮找厝啊，通徛啊，啊，伊租的厝啊，真贵啊，啊，一个月就差不多900块啊，啊，900块啊，啊，伊讲迄个是第俗的咯啊，哇，往贵啊，到第二年啊，伊要甲起做啥物啊？每年要起10%啊，我讲想计贵啊。 所以讲阿伯卖厝咯，阿卖厝啊，嘛是真贵啊。啊，但是我当时咩分期付款啊，所以落尾也是着卖厝啊。啊，卖厝的时阵啊，一年啊，啊一个月啊，把那一个 mortgage 啊，差不多700几块啊。啊，你那做啊，做一差不多要1000块啊。啊，所以算起来会行得未？会行得啊。但是欠少欠欠30年啊。啊，我到的时阵啊，就买一顶车，因为无车袂行路啊。买车买车的时阵啊，啊，着个五年后把那，就是着大家哩把那五年啊。所以啊，过一年我人问讲啊，牧师我伫啊美国州啊，甲菲律宾啥物无相啊？我讲无相是我一身个债啊，呀，遐侪有当啊，我着隆重直直把着直直把那啊，直直把那啊。但是这个是咱的社会啊，啊，社会都着呀，咱欠债。所以欠债啊，不是不对啊，什么是不对啊？你欠了无把啦，这是不对啦。啊，真侪人欠了无把啦，有无？有，你和人倒去无？有，你倒别人无？啊，咱唔敢讲啊，讲唔是啊，无啊，这个是家己应该得的啊。啊，但是上帝怎样讲呢？在圣经里面，虽然伊讲说要将债，你就干哪该除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上帝讲，你若欠债，你就干哪把哪债。你就行，我圣经有讲嘛？咱怎么读个圣经有啊？你注意着无？啊，咱过来看一下啊，第四章啊，伊直接讲，你若留意遐好话，你的上帝为了遵守今仔日我所吩咐，恁一切改变啊，就的确在恁中间无有双向的啦。看那上帝那讲说，你就安尼做啊，通恁中间无有双向的人，所以恁就顺服啦。圣经讲，你就顺服啦，因为上帝要大大祝福予你，哦，是吧？祝福予你，所以我那何意？然后无该收效，伊无把那要怎啊呢？哦，要怎啊呢？哦，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啊？伊讲啊，因为耶和华的上帝的确照着伊应允的祝福你，你的确干哪祝福真多的国民，却无响应接待。所以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说你如果这样做，你不会吃亏，因为你不需要跟别人借，你如果不需要跟别人借，意思是什么？你每项有交易，你交易。所以这是上帝希望我们达到，不是爱我们直直借债，直直借钱，一身债，乃是到我到一个点钟，我们有法通干哪？唔免跟别人借，咱哥有法通借别人。但是你借了，你就行。我讲你就行啊，干哪？因为第12章伊讲啊，你希伯来兄弟中，若有一个希伯来的男人，还是希伯来的女人，受买好的，服侍你6年，第7年你就出在伊自由的出去。啊，顶摆啊，诶，奴隶啊，甲咱这工人无相，工人是请的啊，奴隶是啥物啊？买的啊。伊讲一个兄弟啊，一个希伯来的兄弟啊，是姊妹啊。因啊，因为贫穷的时阵啊，伊买好你啊，当做伊的奴隶啊。伊讲只有法通甲你做6年啦、啊，第7年你就予伊出去了。哦，但是你让他出去的时候，不能让他空空手的出去了，你就对你的羊群哦、河场哦、酒渣浆干啊，做做的给他。这是说到那个主人，你就对你就慷慨，让你的仆人安遐慢慢走。你看，看哪是一个人，他那将伊家己卖给别人啊？你有想到无？看来他将他自己卖给别人，因为他怂恿，因为他跟人借钱，借钱了他无法当行。但是圣经说你无法当行，你虽然圣经说不免行，但是上帝说的是对祭主说的，你欠我的时候我就不免跟你收，但是你欠别人的时候，上帝无愿意讲你蛮巴啦。上帝意思是啥物啊？你着去，你着去该行啊！我无法当行，我要创啥？ 你就将你家己卖出去，去做工来行你的孝。所以上帝是真公道呀。对欠的人来说，你就会晓要怎啊行。你若真正无法，你做你去做工。当初时不是去打工啊，不是去给人做工，那是你将你家己卖乎别人，卖乎别人。意思是你要好好赚钱来把那你的孝。其实在信仰圣经的原则啊，也是安尼啊。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讲，伊讲凡事拢唔能干呐，亏欠人啦。独独有彼此三听，就相依为亏欠，因为听人就完全了如脱。所以在圣经讲啊，信仰凡事唔能欠人。人情，咱欠人的人情，但是咱就行啊。所以讲什么，咱就彼此三听，彼此三听，你就家己感觉啊，我常常欠别人，所以我就直直行，我就会晓听别人，会晓听。这是圣经给咱的教导，凡事包括你的钱行啊。所以，咱欠别人的钱，圣经讲你就会晓行。所以咱伫遮就真小心啦，啊，真侪基督徒啊，真够听道，真爱听道理啊。但是咱皆为着别人来听啦，是无？啊，你看卖新人讲啊，讲来到地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安息呢啊，唔通国家人收效，伊所欠的拢无去。这个是对谁啊讲的呀？对迄个债主。还是对个欠人的人讲呀，是讲这个债主啊。所以呢，我欠你的时阵，讲我是替你听，我是替你听听多啊。圣经讲啊，你就下边，你就将我罪拢总干呐免咯。但是这上帝不是对你讲啊，是对迄个人讲啊。啊，对一个欠人的人讲什么呀？上帝讲，你就将你家己卖乎别人。意思在就去贪钱，尽量给人罢了。有时阵咱基督徒也要替别人听啊。圣经安尼讲，你就安尼做，唔是你就想上帝啊。圣经对我怎啊讲，我要怎啊做啊？在咱中间，咱是个债主呢，咱欠别给别人的呢，还是咱给别人欠钱的呢？咱就听上帝怎啊给咱讲。咱若安尼做的时阵，袂落空啊！咱若按照主的心意啊，我若按照主的心意啊，我无钱向别人，

义啊，因为咱欠人的时阵，咱就巴拉，咱就去追讲，迄个是公义啊。然后咱三个来挖苦上帝啊，伊的供应。咱安尼去做的时阵啊，咱有法通将上帝恩典流露出去啊，互人的压力有法通得到逃棒啊，人的生命有法通更新啊，互人有法通重新来开始。安尼做，耶和华的上帝，也照着一首英文的舒服可以。这是伫历史方面。第二啊，咱看到这个安息日啊，其实伫基督耶稣内面啊，伊是有标属灵的头棒甲救赎。伫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啊，耶稣到到拿撒勒的时阵啊，伊入去会堂。安息日入去会堂啊，人就将一本书卷啊，一本圣经给伊啊，哈，就将以赛亚的册交给伊啊，交给耶稣，伊就伊掀开啊，伊就找到一个所在就讲啊，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伊用膏来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受掠的得到逃棒，痴迷的得到看去，叫迄个受压制。得到自由，保护上帝耶立人的喜年，这是在以赛亚书所写，伊就该读出来啊。耶稣读了啊，伊就将那本册看咧，伊就坐咧啊，大家人就看伊啊。啊，圣经讲大家人就看伊，等伊要讲啥，伊在二十一节就这样讲啊。耶稣对因讲，今仔日这个经文。应验在您的喜悦中，什么意思？在以赛亚在预言以赛亚弥赛亚的来临，他要逃棒人，他要让人得到自由，要让人目睭得到看去。他说应验在你身上，意思耶稣说我就是圣经所说要来的弥赛亚，我来是要让您得到自由。所以耶稣啊，就将在《申命记》里面啊，在旧约里面讲到希年啊，讲到安息日啊，甚至讲到希年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定义啊，伊该扩大下，不单单是关注贫穷肉体的贫穷啊。伊现就是伊个进一步讲啊，唔单单是肉体的贫穷的需要，搁较重要啊，就是灵性的贫穷甲受压制。伊种生命记啊所讲的暂时性啊，和你的罪名得着干啊，得着啊，隆重消毒啊，伊个身体要搞什么啊？变营救的啊，灵魂的救赎啊，甲咱因为犯罪。那个罪责啊，得到还清。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来应验希年，还是叫做安息日所有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啊，在十字架顶的死啊，人看我那边就生产的时阵，咱晓得，以前我在十字架顶啊，流宝血啊，然后来死啊，就是要救赎咱，何咱有法通对？做的萝卜的萝莉啊，得到逃棒，让我们自由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子民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啊，他所宣告啊，的这个恩典啊，跟这个恩典啊，不单单是肉体这方面，更是我们灵性方面啊，整世人啊，得到影响的代志，然后我唔难啊安尼啊，咱看到伊无再将这个物件限制伫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怎么咱看圣经啊？伊讲什么？你的兄弟，你唔能该，你唔能够该讨伊的债啊，啊唔能该讨，唔能该退伊的 interest 啊利息啊。但是外邦人呢，会做滴袂？外邦人你会做滴该退？因为这个物件是限制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主耶稣在这时就是一种权于扩国个大，有法通得到上帝恩典的赦罪，对罪得到逃棒，得到还清，不是孤单以色列人，是还所。

0: 的人，因为上帝听世间人，叫一切信伊的无地告别蒙欢登干呐，得着永生。所以上帝恩典，上帝合并，唔那那是以色列人，那是世上所有的人，这个恩典的大门已经为伊打开。所以爱问呢，这个问题是讲，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咱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个欢迎大的恩惠呢？圣经讲，咱的心，咱的嘴里面连耶稣做主，心里面相信上帝对死来何以国话，接受伊做咱的救主，咱就得确得救。希望咱每一个人，上欢有法能得到更加好的合面。所以安息日对历史中咱来看的时阵，伊是符合以色列社会的律法，但是伊是指向1500年了后主耶稣降世的时阵，伊所做的超乎肉身暂时的需要，乃是讲到咱生命、咱灵魂永恒的需要，属灵的逃亡甲救赎。唔难啊！安尼，咱看到最底后，这个国看到什么？将来在永恒里面，指向新天新地，完全的安息。咱的世上得无着安息。主耶稣讲，凡那劳苦担担担的人，倘若到我家来，我就给恁什么安息。咱基督徒，咱讲咱有安息咯，真正的吧？咱的世上也是真侪劳苦。有时阵咱未记得安息，但是上帝甲人讲，将来有一日，咱要完完全全得到安息。一个得到，一个真正的安息伫倒啦，伫将来的新天新地，才要完完全全的实现。所以伫罗马书啊，保罗有安尼讲啊，伊讲但受造的名，由原来之梦脱离这个败坏的合制，享受上帝的如自由的荣耀。咱知影一切受造的名，三甲咧叹息，咧落苦，直到如今。不单单安尼，就是咱这个有心灵错觉价值的，也是家己心里面来叹息。听候得到今日的命分，那是咱辛苦的上。保罗讲什么？在世上有做爱真多苦难，咱也好咧听候，听候一日啊，做一切拢无去。就是咱信主的人，咱已经得到了，但是咱在世上有缘，也阁无法能得到迄个完全的安息。咱听候有一日。主耶稣第二拜过来的时阵，当伊从耶和啊，切入伊的希连啊，前希连的国度，甚至到将来，上帝要将这个世界毁去，要重新来建造这个新天新地，底下咱就要完全一切的咒诅无去，一切的罪恶拢无去，迄个就是。希连人，就是安息日完全的实现。上帝说，我的长母要在人间，我要甲人三甲徛起，因要做我的主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这是咱基督徒所盼望的将来。是的，虽然咱若看律法。安息日，咱啊按律法，咱无过再按律法来守这个安息日。但是呢，咱有一个原则，咱有法通学习的。咱应该怎样回应呢？圣经讲安息日主要，咱要安息伫主会内面，要来信靠上帝的供应。咱安遐双手恩待别人。慷慨给别人上帝的供应。第二，他爱咱实践学习，要怎样怜悯人的心。有时阵，咱的心干呐，也刚硬，无迄款怜悯人的心。咱是想咱家己，我得到啥，我失去啥，咱无管别人。 但是上帝讲无，但既然做伊的子民，咱就会晓怜悯，会晓宽免。第三，咱就会晓活伫基督内面，以基督的安息来。伫世上，咱有啥物，无啥物，其实跩无法通完全满足咱心内面，只有伫主内面的安息，咱才有所得着。所以愿主帮助咱，咱用这段时间咱来安静下来，来想在这三方面，咱有信靠上帝的供应吗？你有实践怜悯和宽免吗？你有活在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吗？咱家己来思想，咱来回想，咱让上帝对咱讲话，上帝啊，你爱我最深。天父上帝，当阮看到古约所记载的安息年的律例，阮时阵想到阮现主席毋是活伫迄款的社会中间，但是主你的话语、你的律例，实在是有意义，因为对其中阮有通摕一个属灵的原则。确实，阮要怎啊来信靠上帝你所予阮的供应，无论阮有，无论阮缺乏，主啊，予阮仰望你，予阮有法通经历到主你的供应。确实，阮来实践怜悯甲宽免。有时阵，阮的生命都得到你真多的恩典，阮要怎啊将你的疼分送出去。主啊，你家己来感动我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有，无论无，无论缺乏，无论出头，我们都能活在耶稣你的安息里面。主啊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做。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1: 主人也知道我们是三个来陪伴心高主的圣道前，请四方的长老甲同工进前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安尼讲：无论什么人无按理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躯、干犯主的血。人应该着省察家己，然后吃一个饼，饮一个杯，因为人吃饮若无分辨主的身躯，就是吃饮家己的罪。所以咱用这段时间三甲来认罪，免得咱吃饮家己的罪。今天的天父，感谢你的听，你听阮，甚至将主耶稣完美无瑕疵的生命赏赐予阮，予阮今仔日会通来到你的面前，靠着主得到赦免罪过，予阮带着感恩的心甲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饼甲杯。愿主将这跩饼甲杯分别作圣，阮安尼祈祷。感恩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咱三甲来吟这首歌，我担来，我靠主你面前。

0: 主你兄弟请咱参加祈念，在咱手顶所推的饼甲杯，咱先啊拆开迄个头一面的塑胶，然后推一块饼起来。主耶稣受卖迄一面，推起饼来，祝谢了一百块工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放杀的，恁着饼为的是基督。咱当心领受，请咱头开手顶一杯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提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咱当心领受。三个基督，特别保罗提醒阮讲，恁每摆食一个饼、啉一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一直等到伊过来。是的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为阮将你的生命啊，为阮牺牲，求你帮助阮，逐日要得听你。君地地顺服地活出你的地上的款式，帮助我有法实现出来。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念使徒行传。Sorry， 对不住。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。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搁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心境所愿。请坐。
1: 伫咱未请到你牧师来。甲咱祝福，
0: 请咱参加纪念，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主平安的上帝，就是个凭着应约的血，和君羊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死来过活的上帝，在各款善事顶成全恁，叫恁遵行伊的旨意，搁借着耶稣基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，愿应要归乎伊。一直到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
2: 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，大家好。DZAS 702送上好消息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，用你我熟悉的乡音，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浴。在店铺中，甲见圣徒一同以诗歌、娱乐、祷告、敬拜、聆听做欢喜，甲主结连，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。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。
3: Narinig ang pagsasahim pampawid ng ating Chinese program. Bahagi pa rin ng paghahatid ng mabuting balita ni Kristo para sa mundo.
4: Ito ang 702 DZAS, Agapay ng Sambayanan, na papakinggan sa buong mundo sa febc.ph sa pamamagitan ng Bitstop Network Services.
5: Si Bartimeus at ako.
3: programang naglalayong tumalakay at magbigay ng pag-asa ugnay sa iba't ibang hamon at isyu ng buhay na kinakaharap ng mga kapatirang may kapansanan sa paningin. Hatid sa iyo ng Resources for the Blind, si Bartimeus.